0: 有没有锅炉白面？有没有人？
1: 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来吃饺子喽！
2: 来，你说放烟花吧。
1: 好。
2: 哎，你说说你，
1: 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个能怎么着？
2: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1: 高永银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苏玉蛋一块看烟花呗。
2: 八太回来了吗？
1: 没。
3: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4: 说的活着呢。
3: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4: 不用。

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3: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找王苗苗。
1: 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我是他同学彭亚兰的表叔，听说他那儿能挣大钱。
1: 你在哪儿？
2: 潘真，杨老月联系我说程兵前两天去过，然后又去找了王苗苗的同学。
3: 他是想通过王苗苗找王大勇的线索，
2: 应该是。
3: 也行，让他干点正事吧。
4: 王苗苗，有任务了，你能出去吗？

0: 我跟你说，这一单要是办不成，没办了你。
1: 那我就废了你另一只眼睛。
2: 您是王苗苗同学的表叔吧？
3: 程兵。
2: 啊，您好，程先生，我叫阿豪。苗苗让我过来接您，上车吧，表叔。

0: 程先生，这边请。
1: 王明明呢？一会儿。

0: 就见着了。
1: 白亚兰的表叔，
2: 王苗苗。
3: 程先生，把这个表填一下。
4: 彭亚兰怎么给你提的我？
2: 他说在学校你俩关系最好。哇，写完了。
3: 恭喜您成为未来科技大家庭的一员。
5: 身份证、手机。
2: 什么？
5: 公司规定必须上交。
6: 家人们好，我是大熊，今天的成功分享导师。在正式课程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用手机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7: WiFi 太贵，信号，
4: 网速太慢。
6: 没错，我们的星群计划就是以颠覆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家人们的痛点。星群计划是由未来科技跟国家航空部共同研发，中科院提供的技术支持，未来科技作为投资主体的一项以信息通讯为主题，服务全人类为目的的前瞻性计划。未来五年将搭建由20000颗卫星组成的星群网络，通过低轨道卫星群提供高速的网络服务，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8: 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国家不投资？
6: 不是国家不投资，是把投资机会留给了我们。我问你啊，现在最赚钱的公司是哪个？
8: 移动联通。
6: 对，等我们的星群搭建完成，在座的家人啊，作为公司的一份子，都将享受到终生的手机通话免费。大家想一下啊，如果每个用户给我们交纳1美金，来，大家算算，每人能分多少钱？
9: 5万美金，
6: 至少5万美金，将近40万人民币，而且是每个月。每个卫星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而且命名权也是你们的。
9: 这个好啊，我的名字就要上天了。
10: 喂，啊，苗苗，恭喜恭喜，成功拉来了第一单业务。

0: 看什么呀？
1: 阿彪，苗苗啊，请你要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2: 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只要成功了一次，未来就一定属于你。
3: 机会只有2万个。

0: 的领路人是王苗苗，投资金额8800块，他将获得269号微信。
1: 恭喜程先生投资成功。
2: 用你的行动来赢得你的未来吧。

0: 你只能买到0.25克拉钻石，但在未来科技集团。
1: 段一哥在这儿，自己拿，只要空间铺上就行。

次欢迎你，以后我们就是家人了，有什么事你都跟我说，咱们共同生活，共同富裕。这我的铺啊，你可以闲着没事看看这本成功学，对你特别有帮助。

管你做什么，都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笑话，一种是神话。如果你半途而废，就只会成为笑话，但如果你成功了，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神话。

0: 挺可爱的。我说那只猫，
1: 你那钱是你自己愿意交的，没人逼你。
0: 你俩的伤是怎么弄的？
1: 要你管。
0: 他们打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为什么不想爸爸出去呢？
1: 这不是你想走就能走得了的地方，唯一能出去的就是那部电梯，24小时人守着，还有人巡逻。
0: 这样想走总会有办法的。男厕所窗户外面有根水管，只要把钢筋弄断，就能顺着水管爬下去。
1: 上一个像你这么自以为是的人，两腿都折了，不是摔的，被打的。我劝你还是想想，怎么多拉点人头来，把你的钱给挣回来。

0: 你在干嘛？
1: 没干嘛，刚上完厕所。
2: 没干嘛。
1: 老张，我觉得你有问题。
2: 你上厕所过于频繁了，我给你算了一下啊，你每天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在上厕所，2个小时你知道能干多少事吗？2个小时能至少给10个朋友打电话，他们会因为你的推荐从此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他们也会推荐给他们的朋友，这个就像是分子裂变一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我知道了，我去打电话。
2: 哎，这就对了嘛，我们要把我们伟大事业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家人。
3: 阿志。哎呦呦！
4: 钢筋锯的差不多了。
3: 你最好别连累我，我还没活够呢。
4: 明天再锯一天，晚上咱们就能走。
3: 真的能走？
4: 绝对没问题。
3: 走了也没地方去，手机、身份证都在他们那儿。
4: 先出去再说，身份证回头再补吧。
3: 不行，我收集了有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要拿回来。
4: 什么东西那么重要？
3: 我家人的电话、照片都在里面。
4: 你知道这些东西放在哪儿吗？

0: 人失望。作为投资人，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钱那么不负责任呢？
1: 猜，我们是怎么知道你要去偷证件的？

0: 苗苗，你怎么在这儿？
1: 苗苗，你还没成功呢。
2: 你有病吧？
1: 苗苗，你会后悔的。苗苗，那你不能半途而废啊！
2: 滚！
1: 你离成功就咫尺之遥了，苗苗。

0: 你是警察，
1: 自首吧，省警宽大处理。我们盯你们很久了，你们的情况我们也基本掌握了，你们最多就算是个从犯啊。

0: 叫什么名字？
1: 小童啊。
0: 现在多大了？
2: 35。
0: 年龄多少？哪个省的？
2: 广东。
0: 住籍哪里？
3: 广东。
4: 警察同志，这是个误会啊，我们真的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只要8800，一颗卫星带回家，一人投资，全家受益。
5: 行了，您的档次太低，我们昨天刚抓了一伙集资火星移民计划的，

0: 你干什么还跟着我？我都骗你挨揍了，你还不够？我冲你来的这儿，我投资的钱得还我。那是你自己贪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别跟着我！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不能，我现在回家，我跟家里没法交代啊。
1: 手里还有钱吗？有啊，怎么了？那你借我2000。干嘛？我去鹿岛找个人，找到就给你。那我也得去。你这是不是有病啊？我杀人你也跟着？
0: 跟着，你要跑了我去哪儿找你啊？
1: 行，你要跟着跟着吧，路上花钱你付。
0: 嗯。
1: 我饿了。
2: 服务员，这螃蟹再来一份啊！好嘞，不用了，我这都没碰啊，都给你吃。
1: 你别客气，吃啊！
0: 我没客气，我嘴疼，吃不下。 你平时跑得快吗？还行吧，怎么了？我兜里钱结账好像不太够了。哎哎哎，逗你玩呢，吃你的。再来瓣螃蟹。好嘞。
3: 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方便面，有需要的吗？
1: 面包、饼干有需要的吗？
0: 少吃点瓜子吧，上火。
3: 你去鹿岛要找谁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就是随口问问。
1: 没关系的事儿，少打听。

0: 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到底要怎么样？
2: 何先生呢？
1: 知道吗？

0: 我以为你跑了呢。
1: 你还欠我钱呢，我干嘛要跑？
0: 当然要不是你，你抓那王八蛋弄死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就是渣男给我骗到海北的。一开始我们俩一块打工，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保管。后来他在外面认识了个新欢，就拿我们俩的钱给那女的买东西，结果被我发现了之后，他给我发誓绝不会再跟这女的联系了，还说要带我去海北发展。转眼到了海北，给我卖给了一个鸡头，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就死里边了。结果又他妈阴差阳错的进了传销，他拿着卖我的钱回了鹿岛，跟他的新欢高高兴兴的在一块儿了。
1: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能帮忙的，或者能投靠的？
0: 没人。你呢？你一把岁数了，总不能老赖着我吧？
1: 我也没地方去，在宁州亏欠的人太多了，实在是没脸回去。
0: 你没家吗？
1: 我跟我老婆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女儿才10岁，现在也不认我这个爸了。
0: 那肯定是你这个爸爸没有做好。
1: 确实是没做好啊。你爸呢？
0: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谁照顾我？小时候奶奶照顾，16岁之后，那时候年纪小，还挺照顾我的。后来我跟黄文杰在一起，他还不同意呢，我没听他的，就不理我了。
1: 那你这个魏姐看人倒是挺准的。
0: 什么意思？你说我蠢呗？
1: 哼，
0: 我跟你说好，这房租咱们俩一人一半。
1: 嗯。
0: 借贝姐的钱咱们俩一人换一半。
1: 嗯。
0: 你的工作是我给你找的，你那一半的工资就当是我还你那投资的钱了，公平吧？
1: 好，公平。哎，这不是夜总会吗？你来这儿能做什么工作啊？
0: 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管多了吧你。你来不来？

0: 不然呢？你们两个说什么呢？啊，没什么，贝姐。反正你以前干过，就不用培训了。跟着看两天就知道这里的规矩，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好。
0: 哎，小胡，来，哎，贝姐，你带他去保安部找高队长，我先打个招呼了。
2: 嗯，
1: 好的，跟我走吧。
2: 好，谢谢贝姐。
0: 你这个表叔挺有意思的，
3: 有意思吗？不是不是。

0: 离开宁州多久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2: 人家就会说这一句啊。你个人在外头，你家里人放心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爹死了，妈也没了。
2: 我好像听彭小兰说，你不是还有一个大伯吗？
1: 不让我们俩吃饭了。那钱我会还你的，要我还不了，我家里人也没人能还。
0: 好好，吃饭吃饭，那来尝尝。

0: 进来，进来，进来！你干什么？啊，东西都放下。
1: 怎么的了？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我昨晚回来让人给干了。
1: 你让人给干了？
0: 啊，
1: 在哪儿？
0: 就在这门口，上来就给我扑倒了。你看，王叔。

0: 不是马强和赵云他俩出了及时，我非让他给弄死。他手里还拿把刀，这刀这么老长
1: 啊，真的 可长了。
2: 你叫人干了，你找我干什么？啊，你让我给你当保镖啊，还是侦探？给多少钱？
0: 哥，你咋就没听明白呢？
2: 你也没说明白啊。
0: 你琢磨琢磨，在整个宁州，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非弄死我那种？
3: 六哥，我跟你不熟，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惹的仇去啊！
4: 你这样，该去医院去医院，该报警报警，拉开。
0: 哥，你琢磨琢磨，你好好琢磨，细琢磨。
3: 王大勇，
5: 我迷迷糊糊的听到王老太太说话，一睁眼睛就看到有个人影在他身边，我一下子就醒了，结果我这边一出动静，那人起身就往外跑，我就赶紧去摸灯，结果发现停电了。
3: 王老太太当时说了什么呀？
5: 好像是说大勇什么来着，啊，对，大勇。
0: 你看，想一块去了吧？我琢磨了一晚上，除了他没有别人，肯定是他。
4: 看清楚吗？长什么样？
0: 那倒没有，天太黑了，他还戴口罩。我
4: 体型呢？
0: 体型应该差不多。
4: 什么叫应该？高矮胖瘦你没看清楚吗？
0: 我当时都趴那儿了，我当时吓得我都吓蒙圈了。我
5: 不是大勇，

0: 看那个人长什么样，看清了？
1: 没看清。唉，这人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就一个黑影，一下就没了。喂，
2: 丽儿，跟你说个事儿啊。

0: 确定是王大人？
1: 不确定，还是怀疑。但如果真的是王大勇，刘云芳跟彤彤那边呢？
0: 我已经安排李勇过去了。
2: 肯定是王大勇，除了他没别人。

0: 我先，我肚子疼。
1: 拉肚子了？
0: 嗯。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两天在公司一吃饭就肚子难受。
1: 你快点，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老陈，谁给我打电话了？
1: 没名字，陌生号。
0: 肯定是骚扰电话，你帮我接一下，骂他两句。
1: 好。
2: 喂。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老蔡，我觉着这事儿你做的对，就应该给李颖打个电话。
1: 咱也没有侦查权利，不给李颖打电话怎么办？
0: 是，不管怎么说，
2: 大家现在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我不管那人是不是王大勇，各自小心吧。
3: 这斌哥在就好了，可是他去调查王苗苗了。还有，谁能想得到王大勇这会儿回了宁州呢？
4: 那就给他打电话呗。
0: 先别给他打，省他知道了又着急上火的。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我觉着啊，王大勇在宁州出现，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儿。但这事儿咱不能压在兵子一个人身上，这事儿是咱三大队的事儿，对吧？我个人建议，在兵子回来之前，咱们争取把这事儿查出个眉目来。
5: 你找我？
6: 以后别吃公司的员工餐啊，省着拉肚子。我在家给你做，拿着，饿了再吃啊。
5: 知道了。
6: 这饭盒啊是能放微波炉里的，在微波炉里多转几分钟，打透了再吃。
5: 行了行了，你啰嗦。

0: 给我吃的。
1: 哎，贝姐。
2: 哟，你今天这菜看着就好吃啊。
1: 一起吃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嗯，好吃。
2: 谁做的？
3: 我表叔。
2: 没看出来啊。
3: 看来他也不傻嘛，这男人会做饭呀，缺点少一半。
1: 贝姐，你要是觉得好吃，下回我让他多做一点，给你也带一份。
4: 好啊。
3: 我看你这个表叔啊，是把你当亲闺女养呢。

0: 这娘俩每天这行动轨迹太规律了，这满世界带你逛，我得疯啊！我倒希望他们满世界带我逛，这么规律咱们能摸得清。王大勇也不傻。
1: 前面的摩托，
0: 哪个？
1: 红色头盔那个。
0: 怎么了？
1: 嫂子和彤彤从小区出来的时候，我就见过一次啊，这哪儿冒出来啊？

0: 谁让你们跟踪刘文芳的？
1: 没跟踪，我那保护。
2: 我都安排的好好的，用得着你保护吗？你这叫打草惊蛇，知道吗？以前警察白干了。
3: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啊？你不让林英保护吗？我没看见。
2: 让你看见的能叫保护吗？
0: 不告诉你们。

1: 这事谁都不许掺和，该干嘛干嘛去。你跟我们喊什么啊？三大队算了，七叔走了，我斌哥做了10年大狱，出来以后像孤魂野鬼似的，因为什么呀？因为王大勇。现在有机会能抓着他了，你让我们别管了，你凭什么呀？
2: 你想管？
1: 想管？
3: 你是谁呀？
1: 都在呢，这我回来也没人说回来。你回来干什么呀？
3: 不是我回来怎么了？不说王大勇回宁州了吗？我回来逮他，怎么了？
1: 行，你们就玩命作吧，啊，作吧！
3: 不是，这胖大海什么情况啊？
4: 贝姐说你做饭好吃，下次多做点吧。行，没问题。哼。
2: 以前在家也经常做饭啊。以前工作忙，家里的事儿基本顾不上。后来也就没什么机会了。
4: 那你女儿爱吃你做的饭吗？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她才6岁。
2: 至少她还吃过。

0: 廖哥，廖哥，
1: 情况怎么样？
0: 什么情况？有情况吗？
2: 没有，没有。
1: 还是进来开个会。
0: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
3: 什么事儿？
4: 熬了这么多天了，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0: 咱们以前蹲守可比这时间长多了，怎么了？你不耐烦了？
5: 我觉得马叔说的对，咱们得有点实际行动，你总不能被王大勇牵着鼻子走啊，这太窝囊了。
0: 你怎么干？你说，潘大海那天站着骂我，你不是没听见？都在场呢，咱们能干什么啊？
6: 咱们就不用搭理潘大海。那兵哥现在不在，六子咱也一直藏着，那王大勇下一步很可能就去找嫂子和彤彤，那潘大海还拦着咱们，这不摆明了给王大勇机会吗？
4: 石头，有问题解决问题，那没用的话都少说两句啊。你再说二大队啊，人家吃干饭呢，离开咱们他们就保护不了那娘俩了。
7: 老马，我知道了，你那天为啥不吱声？你是觉得潘大海说的对是吧？
4: 你俩是商量好了叫我们回来是撤伙来了是这意思吗？
8: 大彪，你让我怎么吱声啊？你让我说什么？那人家说的就是对的呀，人家是警察，咱们是什么？
0: 走了，让人。
6: 兵哥，
9: 怎么商量的吗？
10: 商量个结果呢？谁出个结果？咱们什么都不是。
6: 那我来吧，这是我跟王大勇的恩怨。
9: 你来啥呀？
6: 既然王大勇一直不露面，我把他引出来。
4: 六子，你可想好了啊？那王大勇是什么人？亡命之徒。拿起枪他就敢崩人的主，你把他吊上，你疯了吧你、啊、
6: 正因为王大勇敢拿枪崩人，我才不能让彤彤冒这个险，还不干脆点儿。

0: 老马他们已经在外边等着了，啥时候行动啊？刘哥，
1: 啊，
0: 啥时候行动啊？
1: 哦，白天的时候有点激动了，调起的有点高，现在心里有点嘚瑟呢。
0: 那咋整啊？你这牛都吹出去了呀！哎，要不我就跟他们说算了，别去了。
1: 话说出去还能收回来啊？

0: 刘哥，你慢走。哦，
1: 那个我。
2: 哎，这点他怎么也晃荡出来了？不怕死啊？
3: 听醒啊！
4: 老赖走了，
5: 看见了，看见了，
6: 我也看见了。

0: 是说慢慢走吗？怎么走这么快啊？
1: 哎，
2: 哎，老马，
3: 你钻那么远干啥去？
2: 我这憋不住了，突然来尿了。
3: 傻吧你？回去尿。
2: 紧张吗？我这……行，我知道了，知道。

0: 走不动了，累了。老程，这几张照片拍的都还可以。我看看。你等会儿，我传下
1: QQ 空间的。
0: 你有 QQ
1: 吗？有一个。你加我个好友吧。怎么加呀？不太会弄。这个不会。你怎么就一个网友啊？啊，是我女儿。你不是说她不理你了吗？
2: 他不知道是我，所以加上了。后来知道是我了，这不又把我拉黑了吗？
0: 那你还够惨的。没事，你想聊天，找我就行。
1: 喵大人。

0: 谢谢你啊！哎呀，着什么急嘛？哟，都还了，那你还有钱用吗？
1: 哦，够，这我表叔和我一块凑的。
0: 行，那我就收下了啊。哦，对了，今天中秋节去我那儿过呀？
1: 啊，过了，表叔一个人在家呢。
0: 啊，也是，中秋节嘛，要跟亲人一起过。
1: 啊，
0: 那你去忙吧。
1: 行，那贝姐，改天我和我表叔一块去看你啊。
0: 哎，行。

0: 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裙子？
1: 就是因为你没穿过裙子，所以才给你买的呀。你看，那背后还有个小蝴蝶结呢，喜欢吗？
0: 土不土啊？
1: 土吗？
0: 土。行，我去试试吧。你那奶奶去试试。

从来没有陪他真正的过过一个节日啊。我爸也是。老程，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跟你说过我小时候的事吗？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妈，我印象里都是我奶奶给我带大的。 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我大伯，一个我爸，他们也很少回家。我小时候还纳闷呢，别的小朋友怎么都有爸爸妈妈陪着，我怎么没有啊？

0: 16岁那年，奶奶给我说，我爸死了。知道爸怎么死的吗？被警察打死的。爸和我大伯都是杀人犯。 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老陈，你看你他妈什么东西？他他妈骗你的！那要说坏，还是他朋友眼来最坏。我小学的时候就跟他认识，同班同学，是他跟我们班同学说我是杀人犯的孩子。 我们班同学就都欺负我，打我，没人跟我玩。好不容易，现在到初中了，初中我想，这学校换了，同学也不是一波了，就没人欺负我了吧？很快我们班同学就知道我爸是杀人犯，就他妈是一个朋友来说的。
1: 替这个彭亚兰跟你说声对不起。对不起，
0: 我的人多了，他他妈算老几？
1: 那你大伯呢？再没回来吗？
0: 警察都盯着他呢，他哪敢？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共就俩儿子，一个跑了，一个死了，这两年脑袋还糊涂了，对谁都认成我大伯。
1: 所以啊，一定要多挣点钱，对我奶奶好点。

程。谢谢你，不用来，没有人像你这么照顾过我，给我做饭，教我走正道。你要是我爸爸。

0: 小程，我这个头疼，下次喝酒你真的得拦着我点。你们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啊？跟你说话呢。
1: 嗯。嗯。
0: 我饿了。
1: 嗯，好。起来，啊、嗯。给你弄饭。哎呀，哎呀，浑身这么疼啊！
0: 你怎么了？你发烧了？
1: 是啊。
0: 你快躺下。这么让人生气。

0: 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今天特地。

0: 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抓了54个逃犯，这个奖你不要，你告诉我，全局谁又怎么样？
1: 穆大勇还在外面飘着呢，这个奖我拿不住啊。

0: 监狱放出来，哥几个今天要给他开个荤。
1: 怎么进去的？

0: 识王苗苗吗？
1: 我不认识。
0: 她新来的，短头发，到这儿扎起来了。
1: 不知道。

0: 别慌啊，其他几个房间都满了，用这些房间呢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啊。
1: 没喝酒？
0: 没喝酒。没喝酒为什么动手打人？
1: 那几个小子把那女孩强行带走。
2: 你跟那女孩什么关系啊？
1: 我是她表叔。
0: 说实话。
1: 她是我表侄女的同学，我们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所以她也喊我表叔。
0: 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杀你，而且王苗苗自己也承认了。
1: 把衣服穿上。我们回家吧。
2: 家？我他妈还有家吗？你知不知道我要杀了你了？
1: 知道。

0: 我知道，在你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接受这一切的准备。当你拿刀出现在我背后的时候，我甚至期待你可以把刀捅进来。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
1: 我害怕，不是怕死，我是怕你会因此走上一条不归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
0: 因为你爸的死。
1: 你根本不是彭延兰的表叔，是吧？ 你从一开始在骗我是吧？你一开始进传销组织，就是为了跟着我获取我大妈的小姐是吧？你跟着我就是利用我，你利用我。我以为你是真的担心我吃不上晚饭，担心我一个人走夜路，担心我照顾不好我自己。
2: 终于见面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大餐。

0: 喂，
1: 白成斌，彤彤跟你联系了吗？
0: 彤彤，彤彤怎么了？
2: 哎呀，我就问他有没有跟你联系。
3: 没有啊。
0: 文芳，
4: 彤彤又怎么的了？
0: 没事。老程。
3: 哎，老赵，
0: 彤彤到底怎么了？
3: 可能是去见网友了。
0: 网友？什么网友？
5: 说是在网上认识一个叫什么喵大人的，好像跟他见面去了。
0: 喵大人？
5: 你认识？
6: 你和你表叔的故事是真的吗？
7: 当然。
6: 要是我爸也对我这样就好。
8: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复兴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汉，地处江汉平原，扼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东下可抵南京、上海，西进可达重庆、成都，连南北陆路之要津，直通湖南、河南、广东等地，是华中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素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飞升中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尽快结束战争，早在攻陷南京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谋划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大半，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日本侵略者还认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1938年6月15日，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为了实现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日军反复策划进攻路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计划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军溯长江西上会攻武汉。采取这一方案就要调用日军华北方面的主力部队，但是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以日军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路地区，切断平汉线，而后南下与溯长江西上的日军会攻武汉。

0: 由于阻击日军的兵力不足，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燕勋甫的建议，是以水阻敌的计划。
1: 1938年6月9日，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
0: 放弃了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及南北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一路沿大别山北路西进。本来这一路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对日军十分不利，加

日军受困于游击战，无力打通平汉线，而淮河又不能利用，因此不得不采取这条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进攻路线了。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防线，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5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因此变成黄泛区。

0: 品、攻击烈士等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积极领导参与密不可分。
1: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机构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刊物有《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还领导着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主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机构、报刊和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0: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四处奔走演讲，动员各地青年到军队中去、到前线去、到敌占区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还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战人员，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外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着配合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日军，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

0: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也在不断调整。在总
1: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2: 老爷爷，你看。

0: 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临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身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身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2: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1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热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3: 生草，
4: 太草，
3: 这个都。
5: 蒙古拉江
0: 鱼。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

0: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的。来以后看到这些很这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些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2: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3: 对，
2: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4: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果园植化计划。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4: 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看。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它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2: 节节草加叶，节节草，闭气，对，高山水情，闭气。
1: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1: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3: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

0: 是她的负责的。
1: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0: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1: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塞翁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0: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1: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藏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葬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葬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葬寨的带动下，整个谢谢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葬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1: 李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2: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步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艺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边这个做几个？做几个呢？这面是可以啊。你看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赶快揪掉，要不然这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这面丢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2: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3: 这里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4: 这地方好的很，好的很大。
5: 切片车间的起来了，
6: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5: 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到放心药。

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宁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一百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他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

0: 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房间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县城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2: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2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穿戴资历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9:36。
1: 第九名班戴次利最终得分7:10。
2: 经过几轮比赛，班戴次利闯进了前十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戴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城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3: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2: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

0: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禽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2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要都要去看。
1: 这里散养的舟曲丛林藏栖，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它是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

0: 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从零，
0: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地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2: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0: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2: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0: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一季度，我区新增高层次人才同比增长21.7%。
1: 区政协召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

0: 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萧山持续深耕人才强区战略，锚定青年向往之城建设目标，人才集聚势头持续向好。一季度新增高层次人才同比增长21.7%。
0: 亮眼增速的背后，是萧山真金白银投入、精准施策的人才培育体系。在资金保障方面，今年萧山统筹安排超10亿元全年财政资金，用于人才引育、科创研发、人才服务保障等相关工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扶持格局。在制度创新方面，我区以高能级科创平台深化教科人一体。

0: 喂，
1: 你好，
0: 我找王苗苗。
1: 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我是他同学彭亚兰的表叔，听说他那儿能挣大钱。
1: 你在哪儿？
2: 反正杨老月联系我说，程兵前两天去过，然后又去找了王苗苗的同学。
3: 他是想通过王苗苗找王大勇的线索。
2: 应该是。
3: 也行，让他干点正事吧。
4: 王苗苗，有任务了，你能出去吗？

0: 跟你说，这一单要是办不成，没办了你。
1: 那我就废了你另一只眼睛。
2: 您是王苗苗同学的表叔吧？
3: 程兵。
2: 啊，您好，程先生，我叫阿豪。苗苗让我过来接您，上车吧，表叔。

0: 来，程先生，这边请。
1: 王苗苗呢？一会儿你就见着了。
2: 白亚兰的表叔。
1: 王苗苗。
3: 程先生，把这个表填一下。
4: 彭亚兰怎么给你提的我？
1: 他说在学校你俩关系最好。哇，写完了。
3: 恭喜您成为未来科技大家庭的一员。
2: 身份证、手机。
1: 什么？
2: 公司规定必须上交。
5: 家人们好，我是大熊，今天的成功分享导师。在正式课程之前啊，

0: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用手机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1: 话费太贵，信号，
2: 网速太慢。
0: 没错，我们的星群计划就是以颠覆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家人们的痛点。星群计划是由未来科技跟国家航空部共同研发，中科院提供的技术支持，未来科技作为投资主体的一项以信息通讯为主题，服务全人类为目的的前瞻性计划。未来五年将搭建有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群网络，通过低轨道卫星群提供高速的网络服务，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3: 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国家不投资？
0: 不是国家不投资，是把投资机会留给了我们。我问你啊，现在最赚钱的公司是哪个？
3: 移动联通。
0: 对，等我们的星群搭建完成，在座的家人啊，作为公司的一份子，都将享受到终生的手机通话免费。大家想一下啊，如果每个用户给我们交纳1美金，来，大家算算，每人能分多少钱？
4: 5万美金，
0: 至少5万美金，将近40万人民币，而且是每个月。还有每个卫星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而且命名权也是你们的。
4: 这个好啊，我的名字就要上天了。
5: 啊，苗苗，恭喜恭喜，成功拉来了第一单业务。

0: 看什么呀？
1: 阿彪，苗苗啊，请你要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2: We are family，
1: 我们是一家人，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只要成功，
3: 你们要不要？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努力
4: 努力努力。
5: 眼睛就看到有个人影在他身边，我一下子就醒了。结果我这边一出动静，那人起身就往外跑，我就赶紧去摸灯，结果发现停电了。
6: 王老太太当时说的什么呀？
5: 好像是说大勇什么来着。
7: 你看，想一块儿去了吧？我琢磨了一晚上，除了他没有别人，肯定是他。
8: 看清楚吗？长什么样？
7: 那倒没有，天太黑了，他还戴口罩。我
8: 体型呢？
7: 体型应该差不多。
8: 什么叫应该？高矮胖瘦你没看清楚吗？
7: 我当时都趴那儿了，我当时吓得我都吓蒙圈了。我去，
5: 不是大勇，不是大勇。
6: 那个人长什么样看清了
5: 没？看清。唉，这人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就一个黑影一下就没了。

0: 我先，我肚子疼。
1: 拉肚子了？
0: 嗯，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两天在公司一吃饭就肚子难受。
1: 你快点，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老陈，谁给我打电话了？
1: 没名字，陌生号。
0: 肯定是骚扰电话，你帮我接一下，骂他两句。
1: 好。
2: 喂。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好猜，我觉着这事儿你做的对，就应该给李颖打个电话。
1: 咱也没有侦查权利，不给李颖打电话怎么办？
0: 是，不管怎么说，
2: 不管怎么说，大家现在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我不管那人是不是王大勇，各自小心吧。
3: 这斌哥在就好了，可是他去调查王苗苗了。还有，谁能想得到王大勇这会儿回了宁州呢？
4: 那就给他打电话呗。
0: 先别给他打，省他知道了又着急上火的。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我觉着啊，王大勇在宁州出现，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儿。但这事儿咱不能压在冰子一个人身上，这事儿是咱三大队的事儿，对吧？我个人建议，在冰子回来之前，咱们争取把这事儿查出个眉目来。

0: 别去公司的员工餐啊，想要拉肚子，我在家给你做，拿着，
1: 热了再吃
0: 啊。
2: 知道了。
1: 这饭盒啊是能放微波炉里的，在微波炉里多转几分钟，打透了再吃。
2: 行了行了，你跟我走。

0: 这有鸡蛋。
1: 哎，菲姐。
2: 哟，你今天这菜看着就好吃啊，
1: 一起吃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好吃，谁做的？
5: 我表叔。
4: 没看出来啊。
6: 看来他也不傻嘛，这男人会做饭呀，缺点少一半。
1: 贝姐，你要是觉得好吃，下回我让他多做一点，给你也带一份。
3: 好啊。

我看你这个表叔啊，是把你当亲闺女养呢。

0: 这满世界带你逛，不得疯啊！我倒希望他们满世界带我逛，这么规律，咱们能磨得清。王大勇也不傻。
1: 小时候，彤彤从小区出来的时候，我就见过一次啊，这冒出来了。

0: 谁让你们跟踪刘文芳的？
1: 没跟踪，我那保护。
2: 我都安排的好好的，用得着你保护吗？你这叫打草惊蛇，知道吗？以前警察白干了。
3: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不让林莹保护吗？我没看见。
2: 让你看见那能叫保护吗？
0: 不告诉你们啊，
2: 这事谁都不许掺和，该干嘛干嘛去。
4: 你跟我们喊什么啊？三大队散了，七叔走了，我兵哥坐了十年大狱，出来以后像孤魂野鬼似的。因为什么呀？因为王大勇。
3: 现在有机会能抓着他了，你让我们别管了。
4: 你凭什么呀？
0: 你想管？
4: 想管。
3: 你是谁呀？
5: 都在呢，这我回来也没人说。回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5: 不是我回来怎么了？不说王大勇回宁州了吗？我回来逮他怎么了？行，
0: 你们就玩命作吧。
2: 啊，作吧。
5: 不是 这胖大海什么情况啊？
6: 贝姐说你做饭好吃，下次多做点吧。
7: 行，没问题。哼，
6: 以前在家也经常做饭啊？
7: 以前工作忙，家里的事儿基本顾不上。后来也就没什么机会了。
6: 那你女儿爱吃你做的饭吗？
7: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她才6岁。
6: 至少她还吃过。

0: 廖哥，廖哥，
1: 收到，小哥，
0: 什么情况？有情况吗？
2: 没有，没有。
3: 还是进来开个会吧。
0: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
4: 什么事儿？
5: 熬了这么多天了，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4: 咱们以前蹲守可比这时间长多了。

0: 怎么了？你不耐烦了？
1: 我觉得马叔说的对，
2: 咱们得有点实际行动，你总不能被王大勇牵着鼻子走啊，这太窝囊了。
0: 你怎么干？你说，潘大海那天站着骂我，你不是没听见？都在场呢，咱们能干什么啊？
3: 咱们就不用搭理潘大海。那兵哥现在不在，六子咱也一直藏着，那王大勇下一步很可能就去找嫂子和彤彤，那潘大海还拦着咱们，这不摆明了给王大勇机会吗？
4: 石头，有问题解决问题，那没用的话都少说两句啊。你再说二大队啊，人家吃干饭呢，离开咱们他们就保护不了那娘俩了。
5: 老马，我知道了，你那天为啥不吱声？你是觉得潘大海说的对是吧？
6: 你俩是商量好了叫我们回来是撤伙来了是这意思吗？
4: 大彪，你让我怎么吱声啊？你让我说什么？那人家说的就是对的呀，人家是警察，咱们是什么？
0: 走了，拉门。
7: 兵哥，这不商量着吗？
8: 商量结果呢？谁出个结果？咱们什么都不是。
3: 那我来吧，这是我跟王大勇的恩怨。
2: 你来啥呀？
3: 既然王大勇一直不露面，我把他引出来。
4: 六子，你可想好了啊？那王大勇是什么人？亡命之徒。拿起枪他就敢崩人的主，你把他吊上，你疯了吧你、啊、
3: 正因为王大勇敢拿枪崩人，我才不能让彤彤冒这个险，还不干脆点儿。行不行？我可不想这么提心吊胆活着啊。

0: 他们已经在外边等着了，啥时候行动啊？刘哥，
1: 啊，
0: 啥时候行动啊？
1: 哦，白天的时候有点激动，调起的有点高，现在心里有点嘚瑟呢。
0: 那咋整啊？你这牛都吹出去了呀！哎，要不我就跟他们说算了，别去了。
1: 那话说出去还能收回来啊？走。
2: 哎，刘哥，你慢走。
1: 哦，那个我。
0: 哎，这点他怎么也晃荡出来了？不怕死啊？
3: 丁警啊，
4: 老赖走了，
5: 看见了，看见了，
1: 我也看见了。

0: 不是说慢慢找吗？怎么走这么快啊？
1: 哎，
2: 哎，老婆，你跑那么远干啥去？
0: 我这憋不住了，突然来尿了。
2: 啥吧你？回去尿。
0: 紧张吗？我这，行，我知道了。

多么怕快。

0: 走不动了，累了。老程，这几张照片拍的都还可以。我看看。你等会儿，我传一下 QQ 空间的。你有 QQ 吗？有一个。加我个好友吧。
1: 怎么加呀？不太会弄。这个不会。你怎么就一个网友啊？啊，是我女儿。
0: 你不是说她不理你了吗？她不知道是我，所以加上了。后来知道是我了，这不又把我拉黑了吗？那你还够惨的。没事。 你想聊天，找我就行。
1: 喵大人。

0: 谢谢你啊，哎呦，着什么急嘛？哟，都还了，那你还有钱用吗？
1: 哦，够，这我表叔和我一块凑的。
0: 行，那我就收下了啊。哦，对了，今天中秋节去我那儿过呀？
1: 哦，过了，表叔一个人在家呢。啊，
0: 也是，中秋节嘛，要跟亲人一起过。
1: 啊，那你去忙吧。行，那贝姐，改天我和我表叔一块去看你啊。
0: 哎，行。

0: 回来了。别藏了，就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你什么时候见我穿过裙子？
0: 就是因为你没穿过裙子，所以才给你买的呀。你看，那背后还有个小蝴蝶结呢，喜欢吗？
1: 土不土啊？
0: 土吗？
1: 土。行，我去试试吧。你那奶奶去试试。

从来没有陪他真正的过过一个节日，我爸也是。老程，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跟你说过我小时候的事儿吗？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妈，我印象里都是我奶奶给我带大的。 两个儿子，一个我大伯，一个我爸，他们也很少回家。我小时候还纳闷呢，别的小朋友怎么都有爸爸妈妈陪着，我怎么没有啊？

0: 16岁那年，奶奶跟我说，我爸死了。知道我爸怎么死的吗？被警察打死的。爸和我大伯都是杀人犯。说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嗯，
1: 老陈，你看你他妈什么都信，他们骗你的。非要说坏，还是他彭亚兰最坏。
0: 我小学的时候就跟他认识，
1: 同班同学。
0: 是他跟我们班同学说我是杀人犯的孩子，我们班同学就都欺负我，打我，没人跟我玩。好不容易就到初中了，初中我想这学校换了，同学也不是一波了，就没人欺负我了吧。很快我们班同学就知道我爸是杀人犯，
1: 结果他妈是这个彭亚兰说的。
2: 我替这个彭亚兰跟你说声对不起。
1: 对不起我的人多了，他他妈算老几？
2: 那你大伯呢？再没回来吗？
0: 警察都盯着他呢，他哪敢呢？

别难受，我奶奶一共就俩儿子，一个跑了，一个死了，这两年脑袋还糊涂了，对谁都认出我打扮。所以啊，一定要多挣点钱，对我奶奶好点。

绳。谢谢你，不用来，没有人像你这么照顾过我，给我做饭，教我走正道。

小程，我这个头疼，下次喝酒你真的得拦着我的。你们昨晚上几点回来的？

0: 啊，跟你说话呢。我饿了。
1: 好，起来，给你弄饭。哎呀，哎呀，浑身这么疼啊！
0: 你怎么了？你发烧了？
1: 是吗？
0: 你快躺下。真不让人生气。

0: 认识他。
1: 你可是我爸爸，罗浩。
2: 王瑶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你的，
3: 不是你的，不是你的！
4: 抓走我哥，藏我孙子替是吗？
3: 我哥说的对，你们警察就他妈没那个本事，窝囊废。
0: 你到底说什么呢？
5: 放心，肯定
0: 还烫着呢。
5: 不信，不信，
0: 你不行，还得去医院。
5: 你先拉着。
6: 病人是因为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有着高热、惊厥和张望症的迹象。
0: 严重吗？
6: 需要留院观察，你先去把费用交一下。
0: 啊。
6: 哎，姑娘，单子。
7: 哎，是来这交费吗？
8: 哦，是。

0: 真没想到你感冒能折腾成这样。
1: 别以为感冒是小事儿，你刚进来的时候呀都烧成那样了，还好你女儿及时把你送过来，要是当时烧还没退下去呀，麻烦更大。
0: 好，谢谢啊。
2: 哎，换上了。
0: 不是刚来挂的。
2: 我是先赶慢赶的，生怕赶不上。哎，
0: 什么呀？
2: 给你做的馄饨，趁热吃。哎呀，还打个热水啊。

0: 真香啊。
1: 老程，没有再连饭都吃不上。来，给我。

0: 那我自己来吧。
1: 张嘴，啊，哎，好吃吧？
0: 嗯。
1: 你慢点嚼，别噎着，没人跟你抢。啊，哎，好。一会儿啊，吃完了，我回去一趟，拿点洗漱用品。
2: 别折腾了，住不了两天。
1: 别管了，听我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养病。
3: 大哥，您这闺女啊，可真是没白养。
1: 哎呀！医生说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啊，好，我知道了，谢谢贝姐。牙膏、牙刷、牙膏、毛巾。剃须刀，剃须刀。

0: 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哎，大哥，你女儿还没回来呢？
2: 可能是单位临时有事儿。
1: 哦。

0: 在外头，你家里人放心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爹死了，妈也没了。
0: 我好像听彭亚兰说，你不是还有一大伯吗？

0: 回来了？你干嘛去了？
1: 碰到一个以前的朋友。
0: 没吃饭呢吧？我把菜给你热热，去洗手吃饭。洗手啊！喂，多吃点儿。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临时检查，麻烦配合一下，身份证拿出来。来，醒醒，身份证。醒醒，身份证。 抬一下。

0: 爵，说，这个抓逃先进个人的奖我不能要。
1: 上级给你的荣誉，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十年抓了54个逃犯，这个奖你不要，你告诉我，全局谁有资格要？
0: 穆大勇还在外面飘着呢。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怎么样？挺合适吧？
3: 还行吧。还关机呢？
2: 哎，
3: 你说兵哥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2: 乌鸦嘴，乌鸦，出什么事儿？
3: 说那一直联系不上，这都两天了。
4: 可以拍了。
2: 来了来了，
3: 兵哥，你再联系联系林影他们，看看这两天谁能跟他联系上，啊？
2: 好，就别操心了，
3: 嗯，啊，
2: 好，去吧，
3: 走了，
2: 来了。
5: 来，赶紧走。
6: 景儿在家吗？表叔，表叔在吗？

0: 监狱放出来，哥几个今天要给他开个荤。
1: 怎么进去的？

0: 你认识王苗苗吗？
1: 我不认识啊。
0: 她新来的，短头发，到这儿扎起来了。
1: 不知道。

0: 那天走的着急，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你从草场里给它挖出来，到我这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最后呢变成冬虫夏草，1公斤1万。你个，
1: 兄弟，
2: 辛苦啊，辛苦。
1: 不是兄弟，合计
2: 不行，
1: 合计生产，合计生产。哎，不行，别动，别动。
0: 你这个挺透的，
2: 透不好吗？
0: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2: 出什么假货？我从一个安泰身上买过来的，搞到这一斤至少4-5万，你信不信？
0: 4-5万？不，你搞笑呢吗？
2: 搞什么笑啊？
3: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
0: 这还是个情债啊。
2: 你把钱拿给我，你立马走。
3: 情债是抬举他。
4: 你闭嘴。
3: 我妈说了，那些货1000块钱
4: 你把钱拿出来，你把钱拿出来。
3: 你在我们家公司一天白夜的干活。
4: 我让你闭嘴啊！
3: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2: 你说什么？
3: 给我。
2: 你说什么？
3: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坠子还给我。
2: 你说什么？
0: 软饭。
3: 还给我。哎呀！八哥，八哥，
2: 我在那边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晚饭，
5: 你解释清楚，我吃什么晚饭呢？
4: 所以我们那些时候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3: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人越会缠着你。
4: 叫我喊什么你啊！
3: 给我放开！
4: 我问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3: 放开我女儿！
6: 威胁什么？

0: 你这分量也不对啊，不到一公斤呢。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么，哥给你打个折，一公斤1000块钱。
1: 你玩我？你是不是玩我？
0: 没玩。
1: 是不是说好了一公斤1万？

0: 开。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是要办有年头的家，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0: 你买那块玉，我正要拿去卖，花点钱想带你走。你知道我身上没钱的全部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真的。后面在城里住了几天，我还是发觉床好睡，就这样。

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是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坪，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
2: 有人要收我就卖，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0: 果然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下是替阿姨别可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牧民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打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3: 不是，
4: 妈，你太傻。

不动，不动啊！妈妈，妈妈。

在外面，情侣对对心。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丽塔卖掉了一半的羊和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姨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津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
1: 咋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
0: 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要不是我逞能，他学就不会出事儿。
1: 胡说！他学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0: 我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0: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吧？
1: Хозяин, знак спотайте здесь.
2: Оле,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吧台的宿舍。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吧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0: 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1: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雪跟别的马不一样。

0: 秀儿，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牧民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项目场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你回头给他打回去。
2: 大虎枪！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3: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2: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3: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2: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嘛，有舞会。
3: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儿嘛？
2: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3: 好。
2: 哎，那我走了啊。
3: 好。
2: 再来一次。
3: 再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
0: 哎呦，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1: 对不起。
2: 那这么说，你在项目厂生活三个月？
0: 文秀，你在项目厂都经历了什么？
1: 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3: 啊，

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老板，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锅鱼肉拌面没有、啊，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锅鱼肉拌面嘛？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0: 饭馆没有人，哪里有锅油肉拌面卖？
1: 我这个是小卖部，我不卖锅油肉拌面。
0: 你做一个嘛？
1: 卖房子看见没？卖房子。
0: 啊。
1: 卖房子。
0: 卖房子锅油肉拌面？
1: 有。
0: 有没有锅油肉拌面？有没有人？

0: 发啥呢？
1: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言发给刘老师。
0: 哎呀，还以为当个作家能挣多少钱，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
1: 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
0: 哎呀，来吃饺子喽！
2: 来，那说完放烟花吧。
0: 好。哎，你说说你，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个能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0: 高永银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苏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2: 八太回来了吗？
0: 没。
3: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4: 说的活着呢。
3: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4: 不用。

饺子吧。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呀，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
0: 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0: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

0: 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头等舱 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现在我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7: 13万7，
6: 哎
7: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呢，地砖、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张沙发，第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5家上去送的。
7: 搿真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的。嘛，就是我别说啥话的，
7: 别说啥话的，
6: 是的，晓得，
7: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9: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0: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0: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9: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0: 对，
9: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0: 一家行情没有吧？
9: 这个没有，
10: 没有，
9: 确实没有，
10: 没有。
9: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

0: 18件杨国林孙家具包，原价60000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小山气象》。今天一早，我区陆陆续续出现了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6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雷阵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体感是闷热潮湿。近期短时暴雨多发，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时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前半夜因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半夜因有时有阵雨，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26号因有阵雨或雷雨，27号到28号因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钱江世纪城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临浦应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瓜沥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净化应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虎阳应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岱村应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楼塔应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河上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阳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弋桥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弋农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晋江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党湾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所前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崖前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城区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公元1894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7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2个月后，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

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清

让正在筹备中的圣兽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对此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议和；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主战。战争爆发前，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甲午一战的失利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为国运忧心不已，也有人已然意识到大清朝遭遇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却一直败退，遂至今日深陷泥沼。42岁的新科状元张俭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要救国就必须要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只是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张謇出生的那一年，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攻占南京，那是公元1853年。起义是两年前开始的，在席卷了半个中国后，洪秀全定都南京，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在南京，战败后的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仿佛忽然间滑进了内忧外患之中。张謇的家乡南通，距离南京并不远。幸运的是，南通紧邻黄海，地处一个半岛，位置偏僻，战乱带来的影响不大。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定，但同时观念也相对守旧。

张姐的家庭据说祖上曾富裕过，不过等她长到15岁时，也只是一个仅有十几亩农田、一两名长工的普通农户。父亲一共生了5个儿子，唯有张俭天资聪慧。于是，振兴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振兴家族没有别的办法，唯有一条路：读书、科举。但是，家族中自张俭的高曾祖父以下，没有人参加过科举。按照旧俗，张氏家族属于冷籍，子弟们想参加考试，需要大费周章。张俭的父亲一生保守，这次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花钱买了别县的名额，让张俭冒名应试。

因为成绩不够理想，有教书先生严厉地批评张謇说，如果有1000人应试，录取999人，你必定就是那唯一不中之人。要强的张謇深受刺激，他把999几个字写在房中，激励自己。夏天蚊子多，他便把双脚置于坛子里读书。经过发奋准备，他终于考取了秀才。但是福兮祸所伏，冒名考试的事被人告发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张謇的父亲到处求人，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此事才在南通州知州孙云锦的调停下平息下来。同样，祸兮福所倚，虽然张謇备受煎熬，并因此负债累累，但他的人品和才能却获得了官家的赏识。孙云锦让张謇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之后又介绍他结识了淮军重要将领吴长庆，成为吴府幕僚。张謇就这样走进了晚清的政治生活。在吴府，张謇深受信任，每日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件和军务信函，加之时常陪伴吴长庆左右，与各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历练了4年后的张謇，格局见识都远不是一个普通乡村秀才可比的了。这些年里，投奔吴府谋取差事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带着数十名家兵前来的年轻人，名叫袁世凯。袁世凯读书不多，为人骄奢，但办事精明能干，善于揣摩人心。吴长庆便将他留在营中，并请张謇指点他读书。此时张謇29岁，袁世凯23岁，师徒相称的二人都还预料不到，未来30多年中，他们几经恩怨分合，最终分道扬镳。就在袁世凯入府的前一年，公元1880年，清帝国的海陆边情同时吃紧，俄国正为伊犁交涉中，法国占领清朝的藩属国安南，直接威胁到中国领海，日本强势插手朝鲜事务，窥伺中国东北，吴长庆被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着手部署海防事宜。晚清的局势人人看在眼里，大清帝国如同

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船上的人如何自处，张俭有张俭的志向，袁世凯有袁世凯的盘算。1884年夏天，离乡数载的张俭回到了南通老家。在大清朝的官场走了一遭，他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上层权力，看到了权谋和腐朽，无知和无情，也看到了痛惜和无奈。他更深地理解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何以衰灵至此。2年前，张俭追随吴长庆带兵奔赴朝鲜。朝鲜夹在中、俄、日三国之间，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当日本军舰悍然登陆时，朝鲜发来了出兵援助的请求。在朝鲜的一年多，张俭作为主要幕僚，参与了各项策略的制定，但最终吴长庆却成为朝廷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回国后郁郁而终。吴长庆的突然离世对张俭打击很大，幕府宾客四散时的势力让他体会了一次残酷的世情冷暖。这其中就包括吴长庆生前颇为看重的袁世凯，他很快就不再称呼张俭为老师。更让张俭无法忘怀的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震波。回国前，他曾拟过一篇关于朝鲜善后的文章，核心观点是请朝廷务必下定决心保全朝鲜。这篇《朝鲜善后六策》几经辗转，被交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看过，只评价了两个字：多事。主和的李鸿章一派大权在握，不愿多事；主战一方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获得更大权力。但究竟什么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呢？没有人能回答。回到故乡的张俭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一样，一时间茫然无措。张俭并不知道，他所著的《朝鲜善后六策》已经在北京官场传开，不少朝中要员都看到了。文章引发了对日强硬派的认同，包括军机大臣翁同龢。翁同龢地位特殊，他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前后两朝皇帝同治、光绪的老师。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李鸿章势如水火。虽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巨大危机，都想要挽救王朝的颓势，但是他们身处不同的权力阵营。京城的事对此刻的张俭来说显得很遥远，在南通老宅里，他又做回了一个书生。数年的游牧生涯已经让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声誉，但学而优则仕依然是他心中认定的唯一正途。然而在之后的四次会试中，他都名落孙山。科举这条路，张俭从15岁开始走，历经各级考试20多次，如今已40岁了，他无法不感到心灰意冷，最好的时光正在一去不返。一晃就快10年了，这10年里，大清帝国的态势是相对平静的，但后世学者却称之为关键的10年。
他延续着同治和光绪两朝皇帝之

治下的同光中兴的向好局面，但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强敌环伺，虎视眈眈。正是这十年，影响了大清帝国之后的走向。和时间一起流逝的，是无数个可能改写命运的机会，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张謇有个沮丧和低落，甚至把常用的考据都扔了，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当朝帝师翁同龢的讲业扶持，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翁同龢位高权重，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他有意栽培这位品格才识俱佳的后辈，他们以师徒相称，十年间交谈过多次，为了帝国的前途费尽思量。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大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痛定思痛，朝廷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学堂，派出了留洋学生。二十多年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让大清帝国找回了些许自信，尤其是拥有了被称为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只是有识之士不难发现，此间并没有关于国家再造的整体性思考和制度建设，而朝中帝后的二元权力结构却隐藏着失衡的危机。然而人们总是要等到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才会对曾经错失的时机懊悔不已。

公元1894年，为庆贺慈禧太后60大寿，加开恩科会试的消息传到了南通。垂垂老矣的父亲再次燃起希望，他劝勉张謇：“你还未老，我也还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不如再试一次。”再试一次，这像是张謇对自己说了半辈子的话。42岁的张謇对于功名已没有太多念想，他知道世界之大，还有许多可为之事。他的半生都为科举所困，如同这个国家一样，已经打开了新窗，呼吸了新风，却仍为陈腐的理念禁锢，在新路上举步维艰。但看着70多岁的老父亲，想到父亲几乎孤注一掷般的寄托和盼望，张謇无法拒绝。为了可能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他再次奔赴京城。这一次，恩师翁同龢也在等他。1894年4月24日，5更时分。前一日参加完殿试的新科进士们，整齐地站在乾清门外。能走到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殿试，这些人自然都是今年恩科会试的佼佼者。马上，状元、榜眼、探花的人选就要由皇帝亲自揭晓。数十年寒窗苦读，能否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最后的等待。紫禁城肃穆如常，空气里飘动着兴奋和焦急的情绪，张謇的心情十分复杂。

这一天，光绪皇帝也是天刚破晓就到了乾清宫。24岁的皇帝已在龙椅上坐了近20年。刚刚，翁同龢与其他阅卷大臣一起，捧着此次殿试前10名的试卷，进入乾清宫西暖阁。阅卷大臣们按照事先议定的名次拆除谜封，并逐一奏陈姓名。张謇的名字被第一个念了出来。站在一旁的翁同龢特别介绍了一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皇帝听闻甚为高兴，他仔细阅读了张謇的文章。

一声拖长腔调的喧呼传来，张俭听见自己的名字在这深宫里回荡。状元，这是天下文人的至高荣誉，也是多少人终其一生无可望见的梦想。所有人都在羡慕的时刻，张俭却有些麻木，他感到了疲倦，一股空乏之感陡然袭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陈述了自己难言的心绪。他写道：七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浮力远居九卷风尘之想。但无论如何，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籍籍无名的农家子弟，而是全天下都敬仰传颂的状元郎。他的名字将以这样一个耀眼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张俭一步步向庙堂走去，也由此正式走向晚清历史舞台的中心。更隆重的典礼是第二天举行的，张俭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赐六品朝官，中状元，点翰林，接着入军机。这是老师翁通和走过的道路，也是他对张俭的期待。甲午年的大清帝国正逢多事之秋，张俭十年前预言的朝鲜危机在这一年爆发，日本入侵朝鲜。围绕战与和，翁同龢与李鸿章展开激烈对峙，最终大清对日宣战。不曾想，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遭遇始料未及的挫败，而宫中却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挥金如土。张俭察觉到大清并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他也看到翁同龢处境困难，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光绪皇帝，但真正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却是慈禧太后。张俭感到焦虑和失望，却又无可奈何。就在战局最焦灼的九月，一纸电报将他再度召回故乡。张俭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带着儿子状元及第的喜讯离开，父亲的一生或许得到了想要的圆满，但没能陪伴父亲最后的日子却是张俭的恨事。一地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为亲之望何如事亲之忠。两代人交错而过的望与恨，都留在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甲午年。张俭居家守孝期间，清军在战事中节节败北。第二年春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那是大清帝国对外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听闻此讯当晚，张俭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合约实款的内容。他说：亡国之马关条约，朝廷能忍，吾四万万同胞不能忍。纵使悲愤至极，他又能做些什么呢？祭奠父亲的时候，他自我谴责说：作为一介书生，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杀敌，不能除奸，无论对于父亲，对于国家，都深有亏欠。
甲午之战留给中国民众无尽的创痛与耻辱，却也将这古老的国家从千年大国梦中猛然唤醒。大清帝国如处覆屋之下，漏轴之中，星火之上，自此开始无法挽回的走向崩溃。失夷长技并不足以质疑，仅仅发展经济和技术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强大的。朝廷终于意识到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想要变法维新，却再次被权力斗争中断。世界也没有再给大清帝国自救的时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的战火凶猛袭来。在一次次的战败和屈辱中，在一次次改良的努力无效后，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王朝抱有任何希望。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新军发动起义，并很快在整个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2000年的帝制随之终结。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中说，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个月后，袁世凯在北京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决定性的事情似乎总是静悄悄一声不响地在发生。在风云滚滚的辛亥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最终坐收渔翁之利。袁大总统醉心于权力，他曾经的老师张謇却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他已为此跋涉了数年。早在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的冬天，张謇就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南通盛产棉花，传统棉纺织业发达，产品和市场都有基础。翰林院几次发来催促他回京的电报，张謇都置之不理，因为他已经看到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呈，而在自强之无实。张謇想为国家开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来，他将工业提到首要位置，在亲自拟定的厂约中。

中，他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立源计。盐商仍向儒，张謇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国计民生。他选择的纺织业，既是家乡的天时地利，也事关国计民生。上千年来，商人在中国社会都被视为末业。张謇经过反复考虑，认定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他为纱厂取名大生，源自《周易》中的一句：“天地之大德，曰生。”状元办厂轰动一时，但在动荡的时局下，筹股、买地、建厂房都历经艰难。张謇用了5年多时间，直至最后背水一战，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纺纱。幸运的是，正好赶上纱价看涨，纱厂在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此后利润节节攀升，第二年得纯利5万两白银，第三年10万两，到民国初年累计纯利达到370多万两。在这10多年中，张謇又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立了近20家企业，有垦木公司、盐业公司，有油厂、面厂、铁厂，还有酿造公司、轮船公司等等，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资本集团。从清末到民国，从政的召唤时常传来，张謇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工厂，更不知什么是股票的时候，张謇已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代的改变让股东们愈发充满信心，他们期待着推翻了帝制的中国万物生长，万象更新。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兴办实业所获之力正是张謇兴办学校所需之资。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开学前一天，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将学生宿舍门上挂名牌的钉子一一敲实，他甚至亲自去布置学校的厨房和厕所。学校教授的不再是古代典籍，而是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实用课程。张謇尤为看重师范教育，此后又专注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兴办女子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开放，他希望受教者学成后能把新式教育的火种带回家乡。国家正在建设共和体制，这位曾饱受科举之苦的前朝状元坚信，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思想和品质，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民国成立，改变了一座城市，造福了一地百姓。他也从未忘记初心所向，救国。但是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吗？袁世凯下台后，各地军阀四起，成立不过数年的民国很快被拖入混战的泥潭。之后十多年里，城头变换大王旗，战祸接连不断，军阀暴政虐民，加上连年灾荒，国民经济陷于凋敝残破。外国垄断资本趁机加紧控制中国市场。近代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就这样雨打风吹去，张謇不得不煞费苦心周旋于相互征战的各派军阀之间。他全力调解，呼吁和平，但战火不仅没有停息，反而离南通越来越近了。他本想安度晚年，却不得不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兵荒马乱之际，又逢连续三年的风雨虫害，加之外国资本对原料、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倾轧，张謇的企业负债累累，即将破产。企业最终抵了债务，全部被江浙财团接办。三十年里，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本希望做一个榜样先锋，由南通而到全省，再到全国，每一个人都从身边做起，一起把这国家变一个样子。但他最终只能成为世人眼中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实业家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结局。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枫前。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张謇或许意识到了仅仅靠实业无法从根本上救中国。

个人的得失荣辱，张謇并不在意。回顾经办实业的历程，他说自己向来是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的。他只是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今之年代，让他倍感牵挂与无解的是，从大清到民国始终未能创出一条强国之路。晚年的他还在期盼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几十载春秋过去，他想救的国和民依旧处于贫弱之中，这是他和他这一代人的不甘与遗憾。张謇曾经设想，一个人的一生要定三个时期，30岁前是读书时期，30岁到60、70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他的一生都在积极进取，努力做事。只是做事时期的曲折艰辛和对国家前途的

思虑已耗尽了他的心力。1926年夏天，张謇突然病倒，家人给他穿上了大生沙场织就的布衣。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曾提一句家事，说一句私话。他念的是南通的电厂没有办成，南通的民兵制度也还没有办成。出殡那天，数万乡人沿途而立，为之屏息嗟叹，注目送别。

出路究竟在哪里？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那是一段漫长而暗淡的岁月，梦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所有人都在寻找方向，他们怀疑过，苦闷过，迷失过，挣扎过。就如同时代的维新人士梁启超所言，一路迎着风，遇着雾，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过求索和奋斗，为给国家寻一个光明的未来。张謇自言道，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而那个令无数人愁苦的时代，也是无数人挺身而出的时代。他们像张謇一样，把救国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肩上。正如后人所言，自古以来，中国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与张謇同行的人中，有人以生命为代价推翻帝制，重建国家。有人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以悲悯大爱之心。

0: 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6: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

0: 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两点至四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2: 我们整合各方强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

0: 爸爸变得比往日沉默，因为不能出门，他很孤独。
1: 我说，我一万年怎么给钱，不得给钱么呢？俺俩是那是什么人吧？这不早，俺不么子人，不吃不够高。你不就两多十几年前俺年子呢？这个是他妈要过，他身体完了，俺姐没几多路的时候呢。是来路来把车撞嘛，弄一个空姐，你在那我从来没进去吃，这个怎么可能跟那个爱我干？
0: 祭祖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
1: 他们
0: 阿家只能找爷爷商量。爷爷找来同族几个兄弟，希望大家都能出钱出力。
1: 他挖了这些安的吧，我五军过年挖了这些什么的，这个是他什么些个模样子嘛？
2: 俺就这个这个他就要搞这佛佛你知道吗，我的身体加了加了强个
1: 我看见你从那我不是应该说个我帮俺刚刚的是鱼我们了你这说钱我们开开我我从那里人嘛我是开我看见你真正的太清楚你爷我的孙子那个就是提完了呢，出去那就怨我吧。

0: 会离婚。
1: 今天阿佳也要去县城请人，爸爸特意让她带上楚平自酿的白酒。不觉得累，从小在山林里跑惯了。不过他也很久没有来过县城了。村里有位乐琴大师叫吉勾拉姑，会唱很多歌，也很会讲故事。阿佳特意来请爷爷参加家族的祭祀。
0: 阿爸，
2: 哎，俺也老王，
0: 俺也
2: 喝喝嘛水粥嘛，
0: 喂。
2: 嗯，
0: 看什么香的？
2: 嗯，吃着了吗？
0: 尝尝。嗯，我看出边的，你回家也要去没有？
2: 那没你吃着。
0: 嗯。
2: 有你必须吃啊。
0: 嗯。
2: 那不能做什么？

0: 아서 말고 아부한 건 아서.
1: 그렇게 무서워던 해 불마서. 불마서나 미아베서, 로보서, 르크서, 불마서 잠들네.

0: 要钱呢，古今古街，二门古街，这次你请不起我嘛？
1: 嗯。
0: 新乡的那个就小林都的事，见过谁去了？俺们当俺要钱谁赔？要钱我们谁请我嘛？说要钱怎么怎么我不怕，俺还买了可多可多要钱没没那么些。
1: 嗯。
0: 俺们尿盆尿的些，我嘛。

0: 群众，
1: 彝族人是热爱音乐的民族，无论青年人谈情说爱还是节日庆典，乐琴都是演绎动人旋律的主角。它既能胜任叙事史诗、祖先家训的庄严，也能表达婚庆上的喜悦、丧事中的哀痛，也为人世的无常寄托伤悲。

0: 再来一点。
1: 嗯，马上正他说，嗯，起码俺只能他说说。不西不阿的路，热吉尔金卡大手，你有西，你有西，你有西，你嗯嗯哥，他们听了他说了。

0: 妈，你要在心里知道的吃。
1: 又差了两个。
0: 这个手指。
1: 我就。
0: 过去把灯什么。
1: 我就。苦水苦阿达罗，热劲儿紧卡大手，你有心阿达罗，热乎热的阿沙。苦水苦阿达罗，热劲儿紧卡大手，你有心苦阿达罗，热乎热的阿沙。这是大哥救不起阿达沙路沙尼的我让他撒就地阿姨不也蛮老热不及诺扑扑你上阿及诺吃吃你上鸟及时问你上阿达沙尼的
2: 阿嘉新学了一首彝族老歌，他觉得这首歌唱出了心里话。爸爸听了，心里面五味杂陈。

0: 对呀，嫂子，苗苗，疼疼啊！你问怎么来了？奶奶好，大勇，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笑>奶奶，您前两天还管人家叫二勇呢，这就变成大勇了。
0: 他是我儿子，我还能不认识？他就是大勇，大勇，来坐。
1: 哎，好。哎，
0: 大勇啊，你可回来了，娘都想你了。你想娘不？
1: 想。你中午吃了吗？
0: 我吃了。
1: 吃了什么还记得吗？
2: 又想不起来了。
3: 奶奶刚才说的二勇是你爸。
4: 奶奶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见谁都是他儿子。老程也是怕他不开心，就随他乱叫的。
5: 老刘，这是我女婿老家带来的特产，
6: 你点姜糖尝一下来。
1: 好，谢谢啊。
7: 你干嘛呀？你
0: 要害死我儿子吧？不能吃姜，我跟你
6: 急
0: 了。
6: 你这个太婆怎么回事啊？好心好意给你送姜糖，你做么事啊？
1: 对不住啊，老太太，有点糊涂了啊。
6: 那行了，你的喜。

0: 我做饭没放姜，我不吃。
1: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2: 留啥呀？他一个人光不出溜来的，啥也没留。

0: 都不吃姜，只要吃姜就会过敏。
1: 生姜过敏呢，它是一种常见现象。
2: 那这种过敏会遗传吗？
1: 有这种可能啊，因为过敏体质呢，在很大程度上和遗传基因有关。
3: 那也不能证明王大勇肯定就是吃姜过敏啊。所以你说那个护灵屋除了王大勇还有第二个人，我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2: 靠不靠谱得过去看看才知道。
4: 别送了啊，要没有线索马上回来，这最后一次了，我保证。

0: 找找吧。
1: 嗯，

0: 小时候不吃姜，他说他吃姜过敏。
1: 来，哎，叔，
0: 酸菜炖肉，你说咱俩整哪个？哎
2: 哎，叔，哎，我给你带两杯好酒啊，咱先喝这个。
3: 你带酒了？
2: 咱喝这个。哎呀，好。叔啊，这少刚走了以后，那屋还有其他人住？
3: 哎呀，没有啊，电话里我跟你说多少回了都。
1: 你帮我回一回啊。
3: 回一个啥？深山老林里那年八辈不上那个人，上那个人我还记不住啊。
2: 那少刚在的时候还有别人来过吗？
3: 你啥意思？
2: 叔，你看啊，少刚他姜过敏，这不可能是他的。你再看上面那生产日期，这应该就是少刚在的时候或者他走以后其他人留下的，那还能是谁呢？
3: 哎，你还别说，你这盯着问呐，我真想起一件事儿来。那工匠真有人来过，不过就住了半宿。
2: 半宿啊，
3: 就住半宿。我那天呢去寻林子，发现三个盗猎。
4: 站住！站不站住开枪！
3: 寻思着打一枪吓唬吓唬得了，没成想他撂倒一个。啊啊！
4: 好，准备好，下来。啊啊！准备好了。
3: 啊啊！你瞧这熊样！
4: 我疼，我要疼死了，老宋。
5: 小刚，

0: 真大小伙子不学好。
1: 小子，
2: 你喊我呀？
3: 啊，你喊我？
0: 啊，跑哪去了？
3: 撒了泡尿。这谁呀？
0: 找猎的，就搂了一枪。来，再把手把这裤子给撸下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4: 行了，别叫我了。穿那么厚的棉裤，那沙粒子根本就打不进去，多深沉！起来打点。喂，哎，哎，派出所吗？
5: 喂，哎，我是老娘山护林站的。对，我抓住一个盗猎的，你们赶紧上了人，把他带下去啊！
4: 那年的雪大，派出所的车上不来，让我暂时看几天。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哪有那个精力这成宿的盯着他呀？再说了，这小子你别看他五大三粗的，啥都不是，一点钢都没有，就腿肚那点伤嚎叫了半宿。这家伙把我折腾的实在没辙了，后半宿我把他弄到小扇子屋去。
0: 本来吧，我的孙子这年轻人吊大是吧，哎，不怕东西，
4: 可没成想他叫也太大了，人什么时候跑的都不知道。过后啊，我也没好意思说。
6: 好了，那腿上不都有伤吗？
4: 他那点伤还叫伤呢？哎呀，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这多少落个疤了对吧。哎呀，
6: 你要这么说呀，这姜堂应该就是那盗猎贼的。少刚什么时候下山的？
4: 过了四五天之后，他说他要回趟家，正好呢这个下山的道就可以走了，他就下山了。
6: 跑了四五天以后。
4: 嗯，
6: 那盗猎的姓什么叫什么是哪人你还有印象没？
4: 哎呀，他说没说我都不清楚，当时就寻思着赶紧的交给派出所带走。
3: 叔啊，
7: 我想找一个盗猎贼，
6: 你帮我回忆回忆，还有啥线索没有？

0: 看把你美的，这到底什么事儿
1: 啊？你们别着急，等人齐了就告诉你们了啊。
0: 秋哥，秋
2: 哥来的挺早啊，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快，就差你了。
2: 什么事儿啊？
0: 不说啊，一直是
1: 谁？快快快快快！哎，别急，别急，别急，亮哥，亮哥。

0: 其他菜马上，很快啊！
1: 你先坐。
2: 我不坐了，我菜还在锅里呢。
1: 你先坐去，我什么事儿啊？
0: 大宝蛋，你说，赶快说，大宝蛋，赶紧的。
3: 佳佳怀孕了，我要当爹了。
4: 啊？咋了？
0: 石头要当爹了。
4: 哎呀，佳佳怀孕了。
5: 这怀孕了，你俩啥时候办婚礼啊？
3: 酒席在哪儿摆啊？
5: 请柬写了吗？
3: 不是。我说是我当爹的事儿，结婚的事儿不得等斌哥回来再说呀？
6: 你跟斌哥结婚，跟佳佳结婚？
4: 啊！别打岔，关键是这得抓紧啊，要不然后面显怀了，这穿婚纱不好看了，你们还都在意这个？
0: 服务员，再快点啊！哎，来了，马上啊！行了，酒席定我这儿啊！
4: 抓紧啊，不好看了。
3: 不是，哎，六哥，嫂子，不是我要当爹了，你们就这反应？
7: 哎，他那婚纱照的不错，
5: 破了啊！
0: 哎，不跟你们说了，媳妇儿生了。啊！啊！快走，你开车送他去。
3: 哎呀，我开车送
0: 他去。别着急。
3: 哎，不是，
0: 双喜临门。
3: 不是，那我去不去啊？
8: 那。你怎么又去德城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9: 我不是不想说，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猜测啊，王大勇下山或多或少跟那个盗猎贼有关系。当然了，这只是我猜测啊，算不上证据。
10: 你们那个要不处理的案件那么多了，
9: 你像这种捕风捉影的线索，我先来跟吧。
8: 那您老人家是不是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啊？啊？
10: 我是该提前跟你说一声。
9: 我要那时候跟你说我来德城，你跟老马和廖健肯定拦我。我要那么就回宁州了，我心里肯定不甘心啊。我就来这儿看看，看看能不能理出点什么眉目来。如果到这儿了还是一团浆糊，
10: 我老老实实回宁州。
8: 行了，那你什么意思吧？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这是有眉目了是吧？
9: 凭我对王大勇的了解，在他枪刚丢不久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让知道他下落的人轻易逃跑。再加上那个人的存在，随时可以引派出所的人上山，我有绝对的理由相信那个人是王大勇放走的，甚至那个人被他杀了。
10: 所以现在找到那个盗猎贼，肯定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8: 那如果王大勇把那个盗猎贼杀了，你现在去德城有什么意义啊？
11: 按照陈老蔫的说，他当时把那个盗猎贼捆了起来，但是没有搜身。
9: 在什么情况下，那个盗猎贼可以把
10: 那个枪膛留在那个房间？
8: 你接着说。
10: 王大勇搜了那个人的身，
9: 枪膛是从那个人身上搜出来的。他的枪跟假身份证在澡堂子被杨洪安给偷走了。他要想离开东北，他太需要一张身份证了。
8: 你先等会儿啊。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王大勇是在盗猎贼逃跑之后四五天才离开的，对吧？
10: 那这个盗猎的总不会被放跑了，还等了王大勇四五天吧？
8: 那你想过没有，他怎么等啊？啊，在哪儿等？那可是冬天的东北老林子里，那随时随地都会被冻死。
9: 盗猎贼腿受伤了，他一个人走不出去，他得求着王大勇。
12: 往年呢，这雪啊早就化了。您那不知道咋回事，这天太冷的关系。

0: 我在那里面发现了很多食品的包装纸，日期都是2007年以后的，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王大勇藏那个盗猎贼的地方。
1: 我来得证就是看看那个盗猎贼到底死没死。
0: 如果真找到人了，那不就有答案了吗？
1: 怎么样？
2: 你听我说啊，你的这个希望啊太渺茫。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么多年搜索和识别关于王大勇的线索，没有1000条也有800条，每一条都比你现在的这个。
0: 你让我再追一次，最后一次，要不然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
2: 那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自己注意安全。

0: 请问这是黄丽萍家吗？
1: 搬走了嘞。
2: 搬哪儿去了？
1: 回老家了。
2: 什么时候搬的？
1: 去年他身体不好，他老家来个外甥把他接走了。
2: 他老家是哪儿的呀？
1: 老家的我不太记得，就是他每天就在这个镇上捡垃圾，搞得家里臭烘烘的。我跟你说啊，每个月100块钱房子，我没有必要了解的那么清楚不？
2: 那你听没听说一个叫安子的人，就经常给他往这儿邮东西的？
1: 安子啊，经常听到他挂在这边呢，是他宅吧？
2: 那你见过这个安子吗？
1: 他来过一回，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了。
2: 哪年啊？
1: 这我记得清楚，2008年，2008年年底的时候好像是。
2: 就他一个人回来的。
1: 你这个人就有歪了，问这么多问题干什么了？你又不是警察，你是干什么的了？
2: 我是那安子的朋友。
1: 你是他朋友，你问我是什么了？你问他噻。家里没一个老的，你们两个小屁股，给我过来，过来，过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出去玩，给我走，两个小屁孩，烦死了，不让人省心了，真是的。

0: 子还在往这邮东西是吧？
1: 没有啊。
2: 现在还在邮呢吧？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王婆婆都搬走一年多了，隔三差五还有人给她寄东西，又不知道她现在的地址，哎呀，电话又打不通。
0: 那那天回来的时候，就她自己一个人吗？
1: 嗯，好像还有一个人。
0: 是不是这个人？
1: 记不太清楚了，有点像。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0: 这个确实从这儿进出去的，有啥子问题吗？
1: 啊，没问题。
2: 我就是想过来问一问，就是能不能查到这个寄件人的信息？
0: 我这是个体，又不是个人，有啥子个人信息嘛？
3: 干啥子嘛？清晰清晰，我说了多少回了？都清晰。
1: 老板，我能看到监控吗？得寄件当天的就行。
4: 你是干啥子的？
1: 是这样，这个寄件这个人欠我钱，我找了他好多年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点线索，您看，您帮个忙，我来的时候也没带东西，您买两包烟抽啊。哎
4: 呀，不需要不需要，
1: 谢谢谢谢。
3: 老来去也是口狠，我能理解，但你这个忙我确实帮不了。
4: 我这监控只能储存七天，这都过去半个月了，找丁没得了噻。
1: 那您能不能帮我查查寄件当天是你们这儿谁接的这个件啊？
3: 这个倒是可以查，我这儿排排记录，我帮你看一下。
5: 大川，高大川，大川，
6: 啥事老板？
5: 你看一下这个件儿是你来的不？记不清了，
7: 记得是一根拐棍儿，老年人用的。
5: 哦，想起来了，是个女的过来寄的。
1: 女的？
5: 是的，当时她那个拐棍儿太长了，我还多收了她一点包装费。
1: 是当地人吗？
5: 应该是的。
7: 大概长什么样？
5: 就是一般人，没得啥子特点嘛，

0: 觉得你最近的手法真有长进。你阿姨都说我这皮肤变好了。苗苗，你就多拿我练手啊。我最近总觉得你有时候心不在焉的，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点担心老程。
0: 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发视频什么的。
1: 秉叔。
0: 嗯。
1: 你说老程能抓到我大白吗？
0: 你希望他能抓着吗？
1: 我就希望老程能平平安安的。
2: 你跟大川好好学习学习，
3: 好，
2: 有啥子不晓的地方就问。
3: 好，谢谢。
2: 注意安全啊！
3: 林工，起过没得？
4: 没有。
3: 哎，我教你噻。这个是油门，刹车踩这个，哎，记得放手刹哈。倒车的时候摁这个就好了，来试一下。哎，别过，慢点噻。

0: 对，
1: 媳妇儿啊，我今天晚点回去。
0: 啊，对了，儿子这次摸底考试考怎么样？
1: 哦，是吗？
0: 好，太好了，你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呗。
1: 啊，好，我尽量早回去。

分的时候呢，经过一圈，命都还麻子都不对，哪个都劝不得。

0: 不好意思啊，没注意到，报警吧。
1: 啊，报警！喂，喂，你好，我要报警。啊。

0: 切只以保轻松。
1: 听腿的，我就
0: 向下求告。典礼头今天还没开门吗？

0: 否则你只搞了一辆，你搞啥子嘛？老头，
1: 啊，来了。
2: 哎呦，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怎么样？
1: 哦，真多。
2: 今天你去石油室来着？这个公司知道你们辛苦你了吗？我去啊，知道了。
3: 哎，要得要得，那我现在就过去取。好，谢谢你啊。他是不是给我打电话说车子找到了，让过去取？
4: 不要取了，那个破电瓶车不要了。
3: 警察都打电话了，不去不得行。我还是去嘛，你看会儿电噻。
4: 我没得空。
5: 我们小区有人装着热水器，天天的啥子事情都办不成熟，就晓得耽误功夫。你去你去，去了把车给领回来，其他啥子不要说，偷车的都同伙，不要给家里整事情。
3: 晓得了。
5: 回来顺便把快递给带出去给寄了。
3: 好嘛。这车的收据，这是我身份证。
6: 那天偷的车的人看清楚长啥子样子没得？能帮我们指认一下吗？
3: 我没看清楚。
6: 没看清楚，行。干嘛？你把那个表填一下，填完我带你去拿车。
3: 哦，要得要得。
7: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协助我们打掉一个电动车盗窃嚣张的团伙。
8: 应该的。
7: 嗯，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保持这种警觉性，以后还请你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精明一家亲嘛。
9: 大哥来嘞。
8: 汽车来的啊，留步吧，你们也挺忙的。
7: 不要的嘛，那保持联系。
8: 好。
9: 你来。
3: 哎，爸。
9: 哎，进来。阿文。
3: 哎。
9: 林哥，牛得很了。
10: 怎么了？
9: 我都听说了，你把人家盗窃团伙都端了，这个事儿不小了。
11: 陈斌，你过来哈。
9: 咋个了？
11: 把门关了。
12: 你又想搞啥子嘛？
11: 啊，怎么了？
12: 那边同事都看见了，你这不是给公司惹麻烦吗？
11: 哦，正好看见了，就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
12: 上次你追贼娃子，把快递摔坏了，我自掏腰包给你赔。这才过了几天嘛，你又惹事情。你是个送快递的，不是警察，你管求那么多。我这儿只是个小小的快递站，你来了没得几天，不是追小偷就是抓犯罪集团。你穿的是快递的衣服，人家上门寻仇我咋办？我快递丢了我咋办？因为这些事情我公司倒闭了我咋办？你负担不起嘛。
11: 对不起啊，老板，我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下次不会了。
12: 好了，以后做事情不要这么冲动，晓得不？忙去吧。
9: 快件什么时候收的？阿文，
3: 啊，
9: 这单是你收的？
3: 啊，啥？咋个了？
9: 什么时候收的？有快件的人呢？
3: 就刚刚一女的过来叫我们去走了啊。

牛的喽。大哥，大哥，放过了，马上你来我老子，放过了，临死，我也是第一次，我知道我错了，放过。大哥，你干嘛呀，大哥？

0: 交通运转污了。大哥，
1: 哥，
0: 怎么着？
1: 我有姐躲给你。大哥，大哥。
2: 小子除了比我胖，眉眼个头都跟我有点像，就想着弄死他，以后用他的身份活下去。

0: 你上我衣服河坡里头，我有钱，我帮你捡，你饶我呢个好吧？你饶我，我同我讲乜事？放你我啦，大哥，吓，好大哥，你啊，大哥。
1: 没想到他的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了，饶了我喽！好听你的，好听你的，都听我的。那后来我决定，先带着他离开东北，让他回老家换新的身份证。
2: 啊！啊！啊！

0: 别起火，林子里能看到烟，你自己能走出去，你也可以试试。等 K 叔雪化了，我好给你收尸。
1: 不怕不怕，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2: 第二天，陈老妮就给警察打了电话，说人跑了，不用上来了。
3: 过了几天，我觉得这事彻底消停，就随便找了个理由跟陈老妮告别，带着安慰器下了山。
2: 一顿周转到了德城，跟他一起去看了看他老娘，又跟他回了老家，办了新的身份证。后来我就骗他，
0: 说你在东北盗猎那事儿瞎了，
2: 警察正办事就逮你。这小子一下子就吓尿，哭着喊着跟我说让我帮他。
3: 我就说你姓哥，跟哥走，哥保你平安。然后我就把他带到晋阳的一个私营矿上。
2: 私营矿你也知道，乱。出个个把人命，他们也不敢声张。我就想着那天下矿，我就把这小子给弄死算了。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动手。

老天爷就先动手了。那一天是5月12号。

0: 用别人的命活着，你安心吗？
1: 我已经安心的活了好几年，要不是你出现，我真的把自己当安慰剂了。
0: 你知道我多讨厌这张脸，没办法，我得活下去，我得好好的活下去，我只需要一个重新活过的机会。我已经安分守己、弃恶从善了，你为什么剥夺我成为一个好人的权利？
2: 你以为你已经是个好人了？你以为能做一个好人？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障碍，你就会毫不犹豫的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3: 活着是为让别人能更好的活，
2: 你为了活着就得让别人死。就算我不抓住你，你被抓着也是迟早的事儿，因为你只要活着就会留下痕迹，就像你给安慰剂他妈邮的那个快递一样。我不相信你是良心发现，你只是想造成一个他儿子还活着的假象。
1: 原来是顺着这条路捋上来的。
4: 我也挺可悲的，给别人的娘起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我自己的老娘还在敬老院里。
2: 你知道吗？你妈经常把我认作你，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絮絮叨叨的跟我念叨着你跟王二勇小时候的事情。
1: 难怪我都已经变成别人了，我娘见到我还喊我大勇，我以为她真的认出我来，白高兴一场。
2: 你回过宁州？
1: 回过，这么多年我只回了一次。
5: 头抬一下。
2: 看到了床头上王苗苗的手机号码了，你给苗苗打的那个电话是我接的。
1: 电话拨通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果然有的时候真得相信直觉。
2: 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我找到你了。
1: 咱俩还真挺像，都他妈敏感笃定。
2: 不一样的是我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你不能。我不信命，但我相信公平，你做的恶迟早要还的。
1: 不管你做不做恶，人生下来就是在还债，谁还得清？你还清了吗？

0: 还没，但是抓住你已经还了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吧。我也想，可是我没机会了。
1: 程平，你追了我这么多年，如果到最后你没逮着我，你值吗？
0: 要是早些年你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值了。但经历了这些年，因为找你，遇到了各种的人和事儿，让我慢慢的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人这一辈子活着呀，不是活一个结果，而是活过程。这个过程修复了内心以后，也可以自愈，继续走下去。
2: 为了抓你而走过的路，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游历，一场修行。
0: 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值得的。在东北的时候，邵小云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1: 他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对吗？”你确实回答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不用谢我，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被善待。已经尘埃落定了，
2: 好好配合警方的工作，
0: 给自己最后留点尊严吧。
1: 像我这样吧，可惜人这辈子没有如果。
0: 人这辈子。

0: 我今天见着你大伯了。哦，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再走了？嗯，不走了。你这头发要染一下了，我正好学了染发，回头给你染染。 你其实衣服也不行，回头我发个工资给你买一身。
1: 你省点钱吧。

0: 是放假了吧？嗯，这次说了，放假不回来了。交女朋友了？不知道啊。晚上去我那儿喝两瓶。今天不行，我闺女放假回来了，还是生闺女好啊。叔，还你。
1: 什么呀？
0: 改天我请你啊。
1: 哎，当时我给你的钱呢？
0: 花了。

0: 佳佳，这王大勇也抓着了，斌子也回来了，你和石头这事儿可得抓紧啊。
1: 别讲线条好了，
0: 那个这个盆拿走啊。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说算的呀。
0: 哎，这怎么他想耍赖啊？佳佳别怕，这事儿姐给你撑腰。
2: 没有没有，是石头说还要跟斌哥他们商量一下，然后再定个时间的。哎，看看啊，这婚还没结，先护着啦。
0: 不是没有。哎呀，王大勇这事儿啊，可算是了了，我这心里啊真是舒服，就俩字儿，得劲。
3: 哎，现在几点了？
0: 1点多了。
3: 哎呦，这几个怎么还不过来啊？

0: 宣传萧山的文化氛围。第四个呢，我在想，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萧山是一个有梦想、能够实现梦想、有青年人愿意来，同时呢又是面向未来的这样一座城市。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2026浙江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会暨萧山区优质瓜菜品鉴活动在区农科所林浦科研基地举行。200余种优质瓜菜新品种集中亮相，多项现代农业技术现场展示，全方位展现浙江种业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现场展品丰富多样，既有颜值风味兼备的特色小众瓜果品种，也具备抗病性强、产量稳定、适配绿色标准化种植的优质种苗，充分展现了浙江蔬菜瓜果育种的优良水准。萧山区优良瓜菜品鉴活动同步开展，来自省市区的5位蔬菜行业专家联合40余位市民代表镇街农技人员组成品鉴评审团，现场品尝刚从田间采摘的新鲜瓜果蔬菜。
3: 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蔬菜瓜果，很多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有几个口味印象特别深刻，青霞、紫小可这两个番茄味道特别好，我最喜欢。还有一个生玉米，刷新我对玉米的认知，一个叫雪田，一个叫白美人。
2: 据了解，本次品鉴活动经过专业评审和市民体验打分，最终评选出8个萧山区优质瓜菜产品，5个萧山区最受市民喜爱瓜菜产品，以评优树优的方式助力本地优质瓜菜品种推广，打响萧山优质果蔬品牌。本台记者报道。
1: 作为浙江省校园足球示范区，近年来我区深入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培养学生足球兴趣和认知能力，推进校园足球教学和文化建设。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逐步建立起教学、训练、竞赛、文化等多为一体的校园足球生态体系，让足球运动真正融入校园，扎根课堂教学，惠及每一位学生。连日来，所前镇中校长杯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地在各个班级之间激烈进行。记者了解到，本次赛事要求上场球员中不少于2名女生，是学校扩办以来参与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一次。所前镇中素有浓厚的足球文化，多年来学校班班有队伍，周周有活动，不设门槛，全员参与。再加上俱乐部运营、班级联赛驱动，足球成了校园的流行文化。今年学校入选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4: 聘请了专门的师资教师，我们3节体育课里面啊，其中有1节就是足球课程，首先把我们足球的一些理念、技战术能够在灌输当中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课程啊，我们课程课特别是利用学校里面的社团活动啊，让我们更多的学生在这个课堂之外能够参与我们更高层次的理念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1: 多年深耕不辍，所前镇中女足先后斩获2018至2023年萧山区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女子组6次总冠军。